智慧農業啊，慳水嘅科技啦，正在為全球嘅糧食安全帶嚟一個新嘅希望。咁我哋咧要珍惜資源，尊重科學，支持創新，加強合作。咁世界咧仍然有能力、有機會為未來一代、兩代、三代以後我哋嘅後代提供足夠安全同埋可持續嘅糧食。咁我哋咧都係講咗好多係全球糧食安全的問題啦，我們都會看看未來的展望、科技和合作和全球糧食安全的問題啦。這個其實就是作為我們這個系列的一個總結啦。我們看到農業科技呢、農業科技其實就是一路是可以需要繼續投資，跟著它的科技的發展啊、進步呢是會令到咧，第時我哋嘅農業生產咧係會係會有所改善啊。所以人工智能啊，咁分析天氣啊、病蟲啊、市場價格啊、無人機啊，嚇點樣嚟到去巡查啲農田啊，嚇知道咧會唔會有啲嘅人啊喺度搞搞震啊，或者啲嘅動物啊走嚟即係破壞個農田啊，或者其他會唔會有啲嘅嗰啲嘅灌溉的系統啊，嗰啲壩就爛咗啊，好多好多嘅因素咁啊，施肥啊、噴農藥啊、衛星啊、監測個土壤啊，會唔會太乾啊、太濕啊？嚇、仲有水分啊，啊嗰啲嘅農作物啊，係咪生長得健康啊？會唔會係需要一啲嘅再施肥啊、除草啊？啊，仲有咧點樣嚟到適當咁嚟灌溉啊？唔會太多水、太少水，仲有咧減少浪費。仲有咧自動駕駛嘅農業機械，即係有時咧就唔使咧就全部嗰啲運嘢一定要人咧就揸去，咁有陣時候咧有啲嘅自動駕駛咧可以咧就減少嗰個人力嚇，咁減少嗰個嘅即係成本啦，咁啊提高效率，咁咧就係未來嘅農民咧就唔係淨係識得種嘢嘅，亦都需要咧一啲科技，咁所以其實咧。新一代我哋嘅即係年青人咧，其實咧亦都唔會嚇，淨係話係一定咧高科技，淨係人工智能。咁其實咧，人工智能或者好多高科技咧，我哋都講過咧，係可以喺呢個嘅我哋礦業啊嗰、那個嘅出口啊，喺呢個水資源啊，仲有呢個糧食安全，其實咧帶嚟好多好多嘅機遇嘅。咁所以咧，未來嘅農業咧啲新嘅模式咧啊，咁有多咧就比較係即係嚇。簡單講係因為時間嘅關係，好似垂直嘅農場啊，咁多重嘅建築物啊，種植蔬菜啊，用水耕啊，就唔係一定要用泥嘅。咁有多時你去一啲地方睇到咧，其實用啲營養液咧就可以種嘅。仲有咧有陣時咧，魚同埋菜一齊嚟到共生啊，即係點樣用啲魚咧就可以咧佢啲排泄啊，咁就會啊嚟到幫助啊，令到嗰啲嘅水啊肥啲啊，跟住然後嗰啲嘅。蔬菜啊，又點樣嚟到去嚇、啊？又供應一俾啲嘅魚，嗰啲嘅食物啊，即係啊，點樣嚟到循環咁使用？仲有精準嘅農業 precision agriculture， 即係咧就話適當時間做適當嘅嘢咁上下，即係其實咧用啲嘅科技啊，唔同嘅嘢嚟到去喺適當時限嚇，俾、適當嘅水啊，適當嘅灌溉啊，種適當嘅即係農作物啊嚇，咁、用好多好多嘅。即係高科技嚟到一齊嚟配合，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係除咗呢方面咧，我哋都要減少個糧食嘅浪費啦。咁其實咧就係如果特別我哋發達國家啦，好似澳洲咁咧，我哋每個人都減少一啲嘅浪費嘅時候，其實咧係會對呢個整體全球嗰個糧食安全咧係有個好大嘅貢獻。咁當然咧，國際合作都好重要啦。如果淨係單靠一兩國家或者少數國家咧，係唔足夠。咁所以其實咧，除咗嗰啲嘅糧食嘅出口國啊，好似澳洲出口小麥，巴西出口大豆，美國出口玉米，東南亞出口稻米，跟住咧歐洲咧提供嘅農業科技，得舉例嘅啫嚇，即係啲其實每世界各國都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嚟到參與。其實咧呢個糧食安全咧就唔係單一某個國家某個地區嘅問題。咁如果我哋咧就係有自由嘅貿易，有和平，有穩定嘅航運，國際合作。咁咧，其實對全球嘅糧食安全係好重要嘅。當任何主要嘅

口角出現呢個重大危機嘅時候咧，世界其他地區亦都受到影響啦。咁所以咧，我哋睇到澳洲嗰個嘅扮演嘅角色啊，我哋澳洲嘅優勢啊，咁所以咧，我哋做一個總結咧，就話我哋發現到全球糧食嘅安全其實就唔係話啲糧食夠唔夠，而係咧就話管理得好唔好。真正決定未來的包括科技、教育、合作、和平、科研和政府的政策。我們都看到澳洲雖然人口不是很多，但是我們其實在全球的糧食供應裡面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未來我們對那些人工智能、高科技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所以我們總結了我們這兩個星期講過的糧食安全，有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啦。咁咧，糧食安全咧，其實唔係淨係農業嘅問題，而係人口、科技、能源、環境、經濟、國際合作同埋人類共同責任嘅綜合課題。咁每一餐飯其實咧，唔單止要陽光、雨水、土地、農民、科技。同埋無數人嘅共同努力，有農民，有即係負責運輸、銷售，每個不同嘅人一齊嘅努力，一齊合作。咁如果我哋咧改變唔到全球嘅人口嗰個增長我哋係改變唔到，但係咧我亦都唔可以控制啲天氣。但是呢，我們如果珍惜我們的食物的時候呢，減少浪費，我們支持本地的農業，我們尊重科學，我們關心環境，還有支持可持續發展，那今天呢，我們有人工智能、智慧農業、生物科技、國際合作，都可以為世界帶來新的希望。所以歷史就告訴我們，人類每一次面對重大的挑戰，總是憑著智慧創新和合作找到新的出路，所以我相信未来都会一样。所以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真正的粮食安全不是今日人人有饭食那么简单，而是给我们下一代、下两代、三代、世世代代都能在一个的和平、可持续和充满希望的世界里面享有安全、健康同埋足夠嘅食物。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量嘅節目，咁希望下個星期再喺空氣中同大家見面，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一下澳洲价值观。这个词很多时候都会听到，但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首先是尊重个人自由和尊严，即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的生活，信什么宗教、持什么信念都不应该受到压迫。对移民来说，这个就是你可以公开实践自己文化和信仰，而不需要担心受歧视。第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理你有钱还是没钱，男人还是女人，本地出世还是新移民，法律都是一视同仁，这个源于澳洲的法律传统，确保大家对制度有信心。第三是民主制度，在澳洲不单只有投票权，还是强制要投票，因为投票不只是权利，还是责任，这样才可以确保政府真的反映人民声音。移民一旦成为公民，都有这份责任和权利。第四是依法而治，意思是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无论是政客、商人甚至法官都要守法律，这个保障了社会公平和稳定。第五是尊重他人，在一个有300多种语言的国家，如果没有互相尊重，社会就很难团结。这个价值是提醒大家要接受多元，将它看成澳洲身份的一部分。最后就是澳洲人最地道的观念，公平机会 Fair Go， 意思是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去尝试去成功。澳洲本来就是移民社会，很多人白手兴家，这个精神就是给人一个公平机会。这些价值不是抽象概念，它们是由历史慢慢累积出来。殖民时期原住民权益、妇女争取投票权、二战后的移民潮都一起塑造了今天的澳洲。对移民来说，这些价值一方面是一个邀请，另一方面都是一个责任。总括来说，澳洲价值观不是政府册子上的字，而是日常生活里面大家实际去实践的精神。如果大家一起守住这些价值，澳洲就可以成为一个人人有公平机会的地方。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今日重点新闻包括：宪法专家谴责政府高尔夫球俱乐部拨款；联盟党移民政策未经独立机构核算；税务局禁用信用卡付款；周幸彤就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决提出上诉；美国疑犯用 ChatGPT 策划加拿大校园枪击。宪法专家谴责政府高尔夫俱乐部拨款。权威宪法专家、悉尼大学荣休教授 Ann Tromey 向总理选区里面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拨款600万澳元的决定称为灰色腐败。在2025年大选期间，政府承诺向位于选区 Marysville 高尔夫俱乐部拨款600万元，用于一系列升级改造。拨款在去年7月透过封闭式的非竞争性程序授予。阿尔巴尼斯上个月表示，资金的目的是解决未经处理的污水流入邻近 Cooks River 造成的问题。但是 Tromey 写到，总理在2005年的最初声明中只提到这个项目是涉及翻新和收集雨水灌溉的高尔夫球场。工党称这个项目是符合规定。基础设施部长 Catherine King 表示，阿尔巴尼斯并非拨款的决策者，所有申请都经过评估，证明他物有所值，因此获得批准。联盟党移民政策未经独立机构核算。尽管自由党领袖 Angus Taylor 辩称新公布的移民政策是预算中性，但是联盟党议员承认这项政策是未曾经过议会预算办公室 PBO 的全面核算。 Taylor 办公室表示，计划在下次联邦选举之前是会完成这个政策的成本核算，但在内部里面对这个政策进行了建模，并且利用 PBO 对预算影响进行了全面评估。 PBO 星期三拒绝置评。澳洲工商会主席 Andrew McKellar 反对这项计划，认为澳洲面临的是住房供应问题而不是移民问题。商界和大学界都警告措施对经济有害，并且可能加剧包括医疗和养老护理的在内的关键行业的短缺。税务局禁用信用卡付款。澳洲税务局 ATO 和商业团体举行了紧急危机会议之后，仍然坚持从12月1日开始停止接受信用卡付款的决定。为了回应澳洲储备银行 RBA 从12月1日开始取消信用卡附加费的改革，税务局上个星期宣布将于下个月底停止接受信用卡付款。 ATO 表示将继续接受信用卡付款直至到11月30日，以便留出过渡期，并且表示之后将无法继续接受信用卡付款。小型企业主表示一直被要求自行承担信用卡交易手续费，并且失去了使用信用卡向 ATO 付款作为现金流的选择。澳洲建筑商协会执行长亦都表示，附加费信用卡禁令和其他监管决定是未经协商的情况之下做出来的。周幸彤就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决提出上诉。香港周幸彤已经就根据北京实施的国安法被判有罪，并且判刑提出上诉。周幸彤上个月被判处7年0-3个月的监禁，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被判处7年徒刑，另一名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被判处5年2个月监禁。今年8月，法院裁定三个人犯下这个罪名。三名指定负责国安法的法官表示，被告一直以来都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之下的中央政府，他们的定罪遭到西方国家政府、人权组织和联合国的谴责。同时香港地方当局对这个判决表示赞赏。美国疑犯用 ChatGPT 策划加拿大校园枪击案。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表示已经拘留了30岁的 Bryant， 他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在这一宗枪击案发生前的6个月里面， Bryant 向嫌疑枪手 Ruth Seeler 提供了金钱和技术建议。加拿大警方已经确认今年造成8人死亡的枪击案的嫌疑人是曾经患有精神健康有问题的美国人 Ruth Seeler， 其中包括他的母亲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作为移民怎样可以入到澳洲几个热门行业，好似 IT、医疗和建筑。首先，无论是哪个行业，了解澳洲的行业资格认证很重要。很多行业都需要你先拿相关资格或者做评估，才可以正式做这份工。例如 IT 行业，澳洲很重视技术认证。如果你有澳洲认可的证书，会更容易找工。不在本地读书的话，可以考虑参加技术评估或者读短期课程补足技能。医疗行业就更加讲究资格认证和注册，不同专业有不同的要求，好像护士、医生、物理治疗师等等都要通过澳洲相关机构的认证。你可以找专门的机构了解详情，甚至有些课程可以帮你过渡。至于建筑行业，手艺和经验很重要，但同时要有相关证照，好像建筑工人安全证书或者工程师牌照等等。入行之前不要忘记更新或者取得这些证书。除此以外，多些参加行业网络和工会活动都可以帮你认识行内人士，增加找工的机会。另外，英文能力在澳洲工作很重要，特别是专业行业。你不单只要懂得日常沟通，还要懂用专业用语。好像 IT 行业会有很多电脑软件和技术名词，如果不熟悉，很难跟老细或者同事讲得清楚。医疗行业更加复杂，要理解医学名词，看得明病历文件，亦要跟病人和同事沟通得清楚。建筑行业都需要懂得安全规则和工程专用词汇，才可以确保工作安全和效率。提升英文的方法有很多，例如你可以去社区中心或者成人教育机构报读针对职场英文或者专业英文的课程。你亦都可以上网看教学影片，听 podcast， 这样慢慢学多些专业词汇和地道讲法。最重要就是尽量跟英文母语人士多些交流，这样可以提升口语和听力。最后，准备好 CV 和面试技巧，针对行业需求写，会令你更加突出。希望这些分享帮到大家。

0: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今日重点新闻包括：宪法专家谴责政府高尔夫球俱乐部拨款；联盟党移民政策未经独立机构核算；税务局禁用信用卡付款；周幸彤就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决提出上诉；美国疑犯用 ChatGPT 策划加拿大校园枪击；宪法专家谴责政府高尔夫俱乐部拨款。权威宪法专家、悉尼大学荣休教授 Anne Tromey 向总理选区里面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拨款600万澳元的决定称为灰色腐败。在2025年大选期间，政府承诺向位于选区 Marysville 高尔夫俱乐部拨款600万元，用于一系列升级改造。拨款在去年七月透过封闭式的非竞争性程序授予。阿尔巴尼斯上个月表示，资金的目的是解决未经处理的污水流入邻近 Cooks River 造成的问题。但 Tromey 写道，总理在2005年的最初声明中只提到这个项目是涉及翻新和收集雨水灌溉的高尔夫球场。工党称这个项目是符合规定。基础设施部长 Catherine King 表示，阿尔巴尼斯并非拨款的决策者，所有申请都经过评估，证明他物有所值，因此获得批准。联盟党移民政策未经独立机构核算。尽管自由党领袖 Angus Taylor 辩称新公布的移民政策是预算中性，但是联盟党议员承认这项政策是未曾经过议会预算办公室 PBO 的全面核算。Taylor 办公室表示，计划在下次联邦选举之前是会完成这个政策的成本核算，但在内部里面对这个政策进行了建模，并且利用 PBO 对预算影响进行了全面评估。 PBO 星期三拒绝置评。澳洲工商会主席 Andrew McCullough 反对这项计划，认为澳洲面临的是住房供应问题而不是移民问题。商界和大学界都警告措施对经济有害，并且可能加剧包括医疗和养老护理的在内的关键行业的短缺。税务局禁用信用卡付款。澳洲税务局 ATO 和商业团体举行了紧急危机会议之后，仍然坚持从10月1日开始停止接受信用卡付款的决定。为了回应澳洲储备银行 RBA 从10月1日开始取消信用卡附加费的改革，税务局上个星期宣布将于下个月底停止接受信用卡付款。 ATO 表示将继续接受信用卡付款直至11月30日以便流出过渡期，并且表示之后将无法继续接受信用卡付款。小型企业主表示一直被要求自行承担信用卡交易手续费，并且失去了使用信用卡向 ATO 付款作为现金流的选择。澳洲建筑商协会执行长亦都表示，附加费信用卡禁令和其他监管决定是未经协商的情况之下做出来的。周幸彤就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决提出上诉。香港周幸彤已经就根据北京实施的国安法被判有罪，并且判刑提出上诉。周幸彤上个月被判处7年0-3个月的监禁，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被判处7年徒刑，另一名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被判处5年2个月监禁。今年8月，法院裁定3个人犯下这个罪名。三名指定负责国安法的法官表示，被告一直以来都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之下的中央政府，他们的定罪遭到西方国家政府、人权组织和联合国的谴责。同时，香港地方当局对这个判决表示赞赏。美国疑犯用 ChatGPT 策划加拿大校园枪击案。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表示，已经拘留了30岁的 Bryant， 他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在这一宗枪击案发生前的6个月里面，Brian 向嫌疑枪手 Ruth Sila 提 提供了金钱和技术建议。加拿大警方已经确认今年造成八人死亡的枪击案的嫌疑人是曾经患有精神健康有问题的美国人 Van Ruvie Silla， 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母二父。
2: 98.5 2000 FM broadcasting in over 40 different languages.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Tongan.

0: 98.5 2000 FM。
1: 你有冇为避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s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4: 如果你是一片风景，然后

0: 98.5 2000 FM。
1: 你有冇为避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2: 2000 station sponsor。